0: 하얗습니다.
1: 아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人类荣耀福华。王高人，亚非亚的妈妈是，那亚各家的三个妈妈是的祝福。去年的你的阿伯伯 ，Brother Philip，Brother Kofi， 嘿，亚杰亚斯基，我喊你的亚在呀，你问你阿弥陀，阿尊那什么嘛？你把咱妈妈生了，你问你阿弥耶，你问你阿弥耶，你问你阿弥耶，你问你阿弥陀，你问你阿弥耶 ，Jesus 没到我这，阿弥阿弥耶，阿弥陀。Could all the children of my mother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听你要让什么那把汤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死那你也不能死命卡吧死命卡吧

门殿。我的火眼睛那边看不宽，也不见得我在夜晚不要回路，我好吹路，咱们也不能够娘，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够上，咱三五年娘娘的干什么我的家族，那我什么你那样的回来，也得要往头上，你接不来的一个人。

那是在那不啥不查我吃耶来问你我不啥不查那你查那我查了哎呀叫买查哎呀问你查哎呀 crawl 不查你是我不 crawl 啊我查